听众朋友，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，今下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，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。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，今天是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，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，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。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。

众朋友，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，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。今天我们继续来聊糖尿病患者的这些腿脚麻木，糖尿病族患者如果一直处于高血糖，就会逐渐损伤神经及血管，尤其是下肢神经，会导致末梢神经病变，下肢出现溃疡及疼痛，这就是糖尿病族，会伴随着脚趾麻木，伴有的灼热感的现象，还会有异常出汗、脚趾发白的感觉，因为这是血糖高使患者出现了神经损害，脚部皮肤就容易出现干裂、坏死，还容易发生溃疡。对于糖尿病，生活中除了按规律服药、坚持运动以外，还要在饮食上注意降血糖，吃三粗、忌三白、饮三水，远离并发症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《好歌送给您》的节目。

友，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，主持人又要跟您说再见了，非常感谢您的陪伴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好，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听众朋友，繁语歌曲欣赏节目差不多接近尾声，要我同各位听众朋友告别了，我等您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